0: 现在大蓝鲸的留言渐渐多了起来，小皮卡丘，我看见你啦。那在八点半以后呢，再认认真真的和大蓝鲸雨天的快乐的好朋友们对对话咯。不值得我靠你，不值得我爱过你，这种回忆。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啦，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

雨天的时候可以静静的静下来，听听雨，或者是想一想我要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孙燕姿唱说雨天的幸福，我要的幸福就在不远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要的幸福就在眼前。10月3号国庆长假的第三天，咱们江苏的秋雨铺开了，凉意上来了，有人在路上，有的人缩在被窝里，也有的人像王丹一样冒雨上班。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嫌雨扫了我们的兴，雨天的假期的快乐其实就在眼前，其实就是我今天通过电波给你递过去的那杯热茶，你感受到了吗？来，无论你是在收音机前，在手机边，在车里，还是在公交站台，或者是和我一样在办公室的格子间，一起来接住雨天的快乐。首先就像这样的我要的幸福，或者是王丹在前面给你放的雨天的快乐啊，那些歌曲像雨打玻璃、雨打梧桐、雨打窗棂，或者是走在雨中雨打伞的声音，其实都是免费的白噪音。我们可以在心里把雨声放大，世界自动就会调成慢放的模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国庆长假第三天的特别节目，今天陪伴着各位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101.1 交广早班车，每天早晨6:30到8:00上班的主持人王丹。我们今天全天的导播是非常可爱的孙怡然先生。然后呢我们今天正在和王丹一样上班，那么今天的省路况是我们的记者程林超，市路况是我们的记者罗芳，我们都在这里一起陪伴着你过一个愉快的假日的第三天的上午。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全省很多的地方在下雨，但是现在下雨的地方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就很多的苏北的果丹皮就告诉王丹说目前苏北的很多地方没有下雨。像尹飞，我看到了你的留言，还有就是像苏中的扬州啊没有下雨。像吉吉先生说扬州目前也是徐州目前也是阴天没有下雨。对，苏北的很多城市目前好像雨还可以啊，盐城甚至是艳阳高照，但是苏南地区啊还有南京啊雨今天还是蛮明显的。那么大家在假日期间啊，如果是江苏的话准备去哪里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其实也是有一个推荐的，这个国庆的时候可以去盱眙，盱眙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一直到10月6号，盱眙每天都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我们江苏广电的主持人会轮番登台，点燃每一晚的高光时刻。你像9月30号啊，10月1号啊，还有10月2号，前两天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有什么呢？王丹给大家看了一下，10月3号，今天开启浪人摇滚专场，而10月4号明天演绎华语经典情歌，由独立音乐人赵启建与乐队还有盱眙舞团轮番呈现。10月5号是邀请了星光大道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等经典作品。10月6号呢还有烟火音乐会，集结音乐主理人和乐队带来精彩的演绎。所以如果假期还有几天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那王丹也提醒你，虽然今天下雨也降温，明天的温度也很低，也还是部分地区在下雨，但是假日的后三天，也就是5号、6号、7号，咱们江苏是大晴天，不妨的安排一下。你去哪里？比方说去盱眙，盱眙有山有水有故事。这个假期，盱眙还等着你去发现更多的精彩哦。

0: 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三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9: 声音在进化。
1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9: 不止于听。
1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2: 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9字诀：车靠边，人撤离。

好，关于赋再说那么一点点。诗呢，它是有固定的格律，句式整齐，比方说五言诗、七言诗，而词呢又是长短句，依曲填词，句式参差。赋句式就比较灵活了啊，但是它很好听，为什么？因为多用对仗和铺陈，显得非常非常的有气势。然后赋呢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长以息字，因为这里面就有什么什么兮什么什么兮，还有就是它以对偶句出现，比方说洛神赋当中

0: 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身兵。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
1: 相聚饮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接伴出行不乘坐超员车辆，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不越线抢行，感受汉风魅力，平安一路相随。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继二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至寿芳枢纽之间，继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均障至南泉以及隐山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5: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2: 十一是幸福的，
5: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2: 十一是绿色的，
5: 神清水秀，免费通行。
2: 十一是贴心的，
5: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

续期待。下雨怕什么？越来越多的地方下雨怕什么？我们用孙燕姿的这首 Honey Honey， 每次听到孙燕姿唱这首歌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松弛感满满，然后呢就是内心很丰盈，笑容很灿烂的那种感觉啊。虽然这几年孙燕姿出来开演唱会，有些人说哦，孙燕姿跟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不太一样了，但是她一唱起歌来就还是觉得哇，她是一个好有魅力的笑出八颗牙齿的那个家伙。对，假日的第三天的上午，陪伴你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每天早晨6:30到8:00跟你见面的王丹，主持的节目叫交广早班车，今天主持的节目叫做交广国庆7天长假节目的特别节目第三天。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玉字旁一个鲸，大蓝鲸。哎，各位 Honey， 我们一起过甜甜蜜蜜的下雨的一天。现在苏中、苏南、苏北很多的地方还是在下着雨，那雨天的快乐是什么呢？2026年10月3号，今天是星期六，哎，管他是不是星期六，反正下个星期六要补国庆的假期的那个班，所以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下个星期我们这几天上班。想东西先来说今天眼前的事儿吧。今天江苏全省会有雨，整体冷空气还要渗透一下，所以今天呢很多的人在出门的时候，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就一定最起码要像王丹穿的，里面是一件打底的长袖，外面要罩一个卫衣或者是一个冲锋衣啊。今天就是这么的凉，因为现在大部分城市的温度就还不到20度，在19度左右。苏北今天早上更凉了，苏北今天早上只有13度。那现在呢，已经是过了早晨的时段，在上午的时段，基本上苏北还是在15度左右，而且今天

0: 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央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那此刻有两条过江通道出现了缓行，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在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路段；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

0: 松，乳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修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坐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1: 国庆，
2: 国庆
1: 假期，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选择闲暇。
1: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购物抽大奖，
5: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6: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5: 全一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7: 中秋十一怎么过？
8: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中国节！
7: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8: 还有15%政府补贴，
7: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哎，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漫游江南，自在苏城，苏州交警提醒您，行车放缓速度，安全常记心间，经过斑马线主动礼让行人，长假期间

下雨天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客户，就看客户的年龄段和需求啊，景点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可以选择有海底世界和红山动物园还有科技馆，这些室内的相对比较多的。如果是像中小学生，就是相对年纪大一点的，如果超过初二的，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也可以去总统府，包括有民国的一些主题的纪念馆，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是对文物了解比较深刻的，可以去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博物馆，包括南京博物院啊，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本地人去的南京博物馆，就是朝天宫那个。朝天宫那边呢，相对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其实影响不大，它的建筑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内涵的。如果对休闲旅游比较在意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园林啊，三园呐、芥子园呐、还有鱼园呐，这些园子实际上下雨天的时候影响也不大。实在是喜欢一些女同胞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去新街口啊，去逛一逛德基的艺术博物馆啊，还有顺便去逛一逛那个豪华的洗手间啊，看一看购物啊，吃吃饭啊。

0: 也是一个选择。
1: 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7: 跟高速各条过江通道目前通行正常。提醒您，今天全市阴有重雨，路面湿滑，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地铁1号、2号、3号、5号线末班车延时到夜里12点。晚上去夫子庙老门东看夜景。
8: 说外头在下雨吗？一杯桂花乌龙，一碗酒酿圆子。
9: 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

0: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我是苹果，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都是我和你一路同行。今天南京的雨还不小，哎，不知道你所在城市有没有下雨啊？这个下雨天呢，总会让人觉得说出去玩有点那什么，有点凄苦，因为随着下雨温度也会降低，走在外面还冷飕飕的，是吧？考虑到这一点呢，在今天我的节目里面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啊。如果你是不想在外面下雨天在外面奔波，那我觉得你在室内走一走啊，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博物馆去看看展，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的。南京有很多博物馆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提前预约啊。今天明天都要下雨，如果今天你赶不上，可以预约一下明天的，碰碰运气。那等会儿我会告诉你国庆博物馆都有哪些很有意思的特展，给你做一个攻略。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报告一下你的状态啊，你所在城市的天气，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家乡的美食，秋天好吃的你最喜欢哪一道，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国庆特别节目啊去留言。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就可以了。我先跟大家讲到的这第一个特展呢，其实它也是在一个景区里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到南京来，有两个博物馆傻傻分不清。我今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如果是在中山门附近的，那个就叫南京博物院，就是它的铁朝天宫还有国庆主题的夜游活动是从1号一直到5号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9点钟开放，还有国风雅集，有手作等等，还是蛮有氛围的。白天你可以看看展，晚上可以听听音乐，对吧？虽然下雨，但是仍然会觉得说哦，原来下雨天去逛逛展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快乐每一天的这个留言。他说南京博物院是不是江苏省博物院啊？江苏省博物院没有这个称号的啊。他说另外一个是市级的南京博物馆，没错，南京博物院啊，它是一个，你知道中国其实被称为博物院的真不多，哎，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有院级别称号的啊真不多。那故宫博物院肯定是啊，确实南京市博物馆呢它是一个市级的博物馆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去看。因为下雨天，所以给大家讲到了有一些室内的展览非常值得去欣赏的。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啊留言说一说，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玩的，有什么新鲜的玩法，全新的发现，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里。

0: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1: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无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品。

0: 年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出国旅游、留学就选工商银行最新推出的工银欧洲旅行信用卡，欧洲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无上限。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

主要的展示空间都是在地下，然后你要是从这个展门口进馆的话，你必须得走一个，这应该怎么说呢，沿着坡道缓缓向下，就好像是沿着科举制度的1000多年的历史一路走到历史的深处。然后呢，这个坡道啊旁边还有像竹简墙等等这些元素，就把传统的江南街巷空间很立体化的融入到参观的动线当中，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在观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所有经历过大大小小考试的人都会感叹一句，无论什么朝代，考试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古代举子怎么样从同事乡试会试一路走到殿试啊，然后也可以在复原的这个号舍里面去想象一下这些考生几天几夜的寒窗之苦，并且呢他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会去陈列一些状元的试卷真迹啊，状元的匾额啊等等等等啊。哎呀，金榜题名时这四个字啊，好吧，金榜题名这

0: 国庆，
1: 国庆
0: 假期，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
1: 也可以选择闲暇。
0: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国庆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选择闲暇，
1: 约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4: 假期的第三天，因为是一个下雨天啊，所以这个路上的情况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很多路段都是车多环形当中，大家开车慢点啊。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聊到了秋天的应季美食，说到了江苏人真是很幸福啊，因为很多地区都是有自家的大闸蟹啊可以去吃。接着我们要来说一说落马湖的大闸蟹啊，宿迁人讲究一个叫九月长黄十月品高，而且呢当地的吃法呀，你如果是看到他们去现场蒸这个大闸蟹，你会觉得很有氛围感，就是要拿那个芦苇干往蟹腿上一绑，撒点什么姜呀葱呀，倒点黄酒啊，对吧，就蒸它就可以了，水煮也可以，甜丝丝的也不用蘸料。年轻人的创新吃法呢，有什么蒜蓉烤蟹了，蟹粉银鱼羹了，等等等等，也算是一种叫把老味道吃出了新花样吧。太湖大闸蟹这个传说也是非常的悠久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说是楚王在太湖旁边吃了这个大闸蟹就立刻上瘾了，让人快马加鞭的往宫里送。苏州呢，除了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就在那边，苏州人爱吃螃蟹很有名，延伸到方言俚语里面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我知道苏州是管没本事叫软脚蟹是吧，写字写的不好叫蟹爬，对吧，像蟹爬，这很有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区域大家对于大闸蟹这个认知啊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已经把它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接着呢我们

0: 当然就得说一说阳澄湖的大闸蟹了。这个就是说到大闸蟹最有名的这么一个湖，阳澄湖。而且据说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它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有一个小小的标签。但也好像说有很多啊，阳澄湖毕竟产蟹，它产量也有限嘛。那各地如果都涌现出了超额的大闸，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有可能是叫什么洗澡蟹，对吧？有市场上有这么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说阳澄湖的大闸蟹最有名呢？是因为它算是叫大闸蟹的鼻祖了吧。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八蟹，他在阳澄湖畔就是率众人呐、烫死了当时大家都非常害怕的一种虫子，叫夹人虫啊。当时甲庄稼呀还有人呢都被他们咬过。那怎么去治理这种夹人虫呢？是八蟹这个人他想起一个办法，就是挖了很多的沟渠，然后注入沸水啊，就把这个夹人虫给烫死了。结果烫死之后意外的发现说，啊，怎么那么香，我来吃一吃吧。从此他就成了第一个尝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他的名字叫八蟹，他就是在阳澄湖畔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1: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刘承志。中秋国庆双节同志，水运盐城湿地鹤乡将迎来八方游客，假日自驾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加大。盐城交警温馨提醒，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必堵，切勿疲劳驾驶，超员超载，酒后开车。我们在海岸湿地全力值守，护航每一段旅途，守护您一路畅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依然是江阴大桥和苏通大桥这两条过江通道出现了缓行。江阴大桥是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通大桥是双向的南通开发区至主桥面附近。还有一些高速路段也请您注意，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陈红华，现由淮州名都漫赏主席家处扬州交警提醒您，驾驶出游莫大意，交通安全记在心，临水路段且慢行，谨慎驾驶不分心，景区停车要规范，既不换乘更省心，浏览古城建议大
1: 连线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一路陪伴你，我是苹果。那稍后的时间呢，我想邀请你呀，去见证一场特别的婚礼。传统的婚礼婚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近日呢，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系列报道《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上线播出，讲述了多地多民族的婚礼故事，也让全网看见了最中国的浪漫。稍后我们要一起去听一听由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制的土族太阳花开。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
2: 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南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取钱？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1: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2: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他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滚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1: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5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6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1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3: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4: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5: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1: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6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6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6: 我们住在上面，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6公里吧，上路。
1: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7: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10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1: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0: 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1: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啊，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下午好，我是陕西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接下来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到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南通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嘉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寿丰枢纽到东桥枢纽以及无锡东。另外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服务区、江都、高邮、宝应以及王兴枢纽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上阳服务区，还有海安、如皋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江5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枢纽，江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路段，江5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淮安南到临桥互通附近，江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以及往杭州方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到河阳互通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天长以及承旗和曙光路段，G421沪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茅山、嘉泽到格湖服务区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开大流量的路段。各位呢可以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的路况，还有呢就是江苏高速的微信公众号苏新畅行手机 APP 两位一端，以及我们省市交通电台江苏高速96777抖音平台来查询收听相关的路况情况。好，那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慢时刻呢？平常我们的工作学习节奏很快哈，这个假期呢大家不妨好好的放松一下，不必奔赴远方啊，家门口的旅游景区一顿家常菜，一次散步陪伴家人，或者是放空发呆都可以，来分享你的松弛假期瞬间。各位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一起来分享。

0: 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58-9090。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饮鲜蟹宴。
4: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5: 心脏虽然只有拳头般大小，却掌控着全身的血液流动，它的每一次收缩与舒张都会迸发血液。心脏不好的人一般会有以下表现：一、胸闷气短，好像被一块石头压着；二、持续一整天都感觉到疲惫乏力；三、动不动就头晕，血压明显偏低。如果你基本上符合以上的其中的表现，说明心脏正在受损，要好好的养心了。一天一粒心脏的保护神辅酶 Q10，让精神状态提升，让心脏焕发新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打不通，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现在广播是2瓶198，4个月的心脏能量的动力支持，每天1块多，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宿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黄勇。畅游水运宿迁，安全牢记心间。宿迁交警提醒您，骑行出行请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逆向行驶，杜绝酒驾醉驾，不违法超员和私自改装车辆。夜间出行请合理使用车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您和家人旅途愉快。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有许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那么下午的17:36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啊。那国庆还在路上的各位车友要注意了，由交广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报名窗口期所剩不多，坚持100天零违法就可以抽取1吨汽油，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还没有报名的车主呢，想要冲击1吨汽油大奖，要抓紧机会了。成功报名的朋友呢，即可领取15元通用的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呢各再得1张15元汽油券，只要签到就可以抽取100元的加油券。那么已经报名的朋友呢，也不要松懈，继续坚持零违法，保住大奖资格。坚持每日线上签到，7天红包雨，15天抽奖，30天翻牌，汽油券、非油好礼多多。那怎么参与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

迎来了客流高峰，江苏的文旅市场持续攀升。那在假日期间呢，全省各地推出了数千场的文旅活动，古镇市集、实景演绎、焰火光影、岩石的文博展览啊，也有很多的互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白天呢，我们可以去逛古街、赏非遗；夜晚呢，是追光影、看大戏。水运江苏的假日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继续来看到呢，扬州的东关街的假期首日接待游客突破了8.5万人次。全新开市的宋韵东关集上，近百个摊位依次排布，非遗首座本土美食、年轻主理人的创意文创齐齐亮相。徐州呢，是以汉风千年、彭城七里为主题，推出了6大板块、8大系列，共计280余项的文旅活动。常州呢，青果巷、青果物华集、江南古韵碰撞市井烟火，非遗市集热闹开市，100余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淮安的河下古镇2026大运河城市非遗文化旅游节在10月1号到3号举行，设置了运河长街宴、手工体验房、河下舞台，汇聚了运河沿线8省市及新疆、辽宁、港澳台地区100余项的非遗项目。还有呢，就是太湖沿线的景区同步推出了湖畔市集，镇江金口区滨江风光带呢，是开启了栾树音乐季，临江树下民谣演出引来游客合唱，配套的首座市集趣味体验项目。还有就是南通的文旅嘉年华呢，在长江体育公园启幕，创新打造文旅加融合体验新模式，7天7夜精彩不断。那么这个假期各位在我们江苏游玩的是否愉快，大家去了哪里，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

0: 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奇彩点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

0: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0: 是5号和6号是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将会大幅的增加，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会创历史新高，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提前做好准备。那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们江苏的高速的充电桩到底够不够用啊？充电设施到底忙不忙呢？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那最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我们江苏有7个服务区是进入了交通运输部公布的特别繁忙的名单，当天呢就是在一号哈，涟水服务区的充电时长是在全省排名第一的，滨海服务区、善吉服务区、灌南服务区、古黄河服务区、天目湖服务区、秦湖服务区都是榜上有名，它覆盖了 G15 高速、G25、G2513、S65、G1515等南北东西等多条主干线，所以呢这个数据呢供大家参考。那么等到5号6号返程的时候，可见我们江苏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依然是会比较的忙碌，但是呢繁忙不等于紧张。经过了解呢，这些服务区其实是配有大功率的快充枪，像这个涟水、善吉、灌南服务区的充电枪呢全部都是大功率的，滨海、古黄河、天目湖、秦湖的大功率枪它的占比呢也是在50%上下。那么对于车主最关心的充电充得快不快的问题呢，相关人士也表示，我们江苏省的流量集中服务区是优先配置了大功率的快充，配齐这个移动的充电设备，如果说在车型和充电桩匹配的条件之下呢，半小时也能够充到80%左右。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就是江苏的许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它都是限额充电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上面呢它都贴有那个充到80%自动断电的这样一个提醒，它的意思呢就是要提高充电枪的一个运转的效率，让车主在充到80%左右的时候呢就把车开走，这样的话呢是把充电桩留给有需求的下一位车主。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亲临感受。
1: 哎呀，朋友们，快吧，快吧！
0: 六月，头戴沙乌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阿依达纳收起沙乌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

可以优先选休闲骑行和游泳，因为其实这两项运动对于关节都会非常友好，尤其是游泳啊。游泳如果你不会游的话没事儿，其实你在水里慢慢的从蛙泳开始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当你慢慢适应带来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核心哈，就是我们新手开局降低强度，优先保证先坚持下来，选择简单的运动，安排好训练，要重视恢复，不要拿大神的标准要求刚起步的自己。当你练明白了啊，你的吃这件事儿同样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下一段呢会聊一聊运动到底该怎么吃，不用节食，普通人也能做好的饮食方案。Mm-hmm.

0: 聪明。
1: 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
1: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

多吃一点碳水，这样可以更好的给身体功能啊。第二就是蛋白质，这是运动人群其实最该重视的东西啊。蛋白质呢，可以帮助修复你在运动之后受损的肌肉。蛋白质当中，鸡蛋、鱼虾、牛肉、鸡肉、牛奶、豆腐、酸奶，每一餐都尽量要有一份蛋白质。你不用大口大口的狂吃肉，手掌心大小的一份足够普通人的日常需求了，但是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正常的摄入。第三就是蔬菜了，每餐要有大量的蔬菜，增加你的饱腹感，同时也要有维生素的这个膳食纤维啊。我觉得简单的一个餐盘的模板呢，就是吃半盘蔬菜加一拳主食加一掌蛋白质，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哈。那在运动前后怎么吃哈？运动前，如果你距离吃饭大概1到2个小时，你就正常吃饭。如果你是空腹运动的话，你会感觉头晕乏力，其实可以少量的吃一根香蕉、一片面包，不要空腹的去硬撑。在运动结束之后，也不用逼自己30分钟的黄金窗口期疯狂的进步。普通的爱好者，其实在运动结束1到2个小时之内，正常的吃一顿有蛋白、有主食的饭就完全够用了。只有专业的运动员才会抠那些所谓的黄金修复的窗口，其实我们普通人真的不用那么苛刻的。

0: 刘汉有意思，刘汉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1: 入门干货，
0: 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刘汉真的有意思，
2: 刘汉真的有意思，
3: 刘汉真的有意思。

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孙武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
5: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河北寻兄啊，啊，这才叫大丈夫的。人家关云长带着两位女眷，我就带着一个，我还能不平安到达吗？嗯，我赵匡胤今儿要是连这位小女子都救不得，赵匡胤还算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赵景清心想，这孩子别的没学会呀，就学会吹牛和顶嘴了。哈哈哈，我说一句，你有十句在那等着。心说人家关二哥那是保护自己嫂子，嗯，这姑娘跟你什么关系啊？你跟他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你这，哎，行了行了行了。赵景清一想，看来自己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啊，说贤侄啊，好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事不宜迟，我们明早动身。好，叔叔一看拦不住，算了吧，啊，再吃一顿吧，啊，谁知道下回见面都是人是鬼呢？哈哈，吩咐道童晚上准备了素斋菜，为赵匡胤送行。书中代言啊，这赵匡胤呢也不是一味的孤勇，所以为什么最后能做了宋朝的宋太祖，他其实也是粗中有细。一下午自己琢磨了琢磨，在吃晚饭的时候，赵匡胤对这赵京娘说，赵姑娘，今儿我叔父对我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我也细细的思忖了一番，一路同行难免议论，俺赵匡胤不在乎，但是您是一位黄花大闺女，名声可是很金贵的，为了便于我们一路同行，这样我们今天就结为金兰兄妹，不知赵姑娘意下何如？赵京娘一听一愣，脸腾一下就红了，说，哎呀，这怎么使的？公子是贵气呀。什么意思啊？贵重的贵啊，这个气焰的气，说贵气，说他知道赵匡胤家里边是当官的，您是贵人，我怎么能高攀呢？这赵匡胤说，哎，姑娘此言差矣，你姓赵，俺也姓赵啊。常言说得好，一笔写不出来俩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来，跑这背百家姓来了是啊。说四五百年啊，咱们俩人就应该是一家啊，你就当我妹妹，从今以后呢，我就是你弟弟。是什么辈儿啊这？哎呦，激动了激动了啊，我就是你哥哥好不好？既要同行，还讲什么贵贱之分呢？旁边赵景清一听，好，嗯，我贤侄可算像人一回，嗯，这主意倒还可以，一路同行，兄妹相称，这可就方便多了啊。赵京娘欠身离座说，如此说来，兄长请受小妹一拜。这赵京娘涕泪横流，跪倒在地。赵匡胤连忙起身，哎呀哎呀，兄妹之间不必失此大礼，来，贤妹请起，贤妹请起。嗯，转过身来啊，这赵京娘管这赵匡胤的叔叔啊也称为叔父了啊。这

就算认亲了。赵景清一看，好啊，哈，你看我这命啊，这人没看住，多了一干侄女，嗯，也挺好，哈哈。将来啊，这响马回来把我宰了，坟上哭的声音大一点啊，多一人口嘛，是不是？就这么着吧。饭菜已毕，一夜无话，转天五谷鸡鸣，这就起来啊，大伙帮着收拾行囊，准备好干粮，路中打尖所用的赤麒麟宝马啊，这之前前文书介绍过了，赤麒麟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赵匡胤沿路所得啊，早有这小道童给他喂好了。赵匡胤把这马鞍又检查了一遍，行李都挂好了，回头一瞧说，哎，妹妹你这身打扮可不行，嗯，这身妆容啊看起来还像身有贵气的小姐，你得按村妇一样，不能炫服，你要易容啊，那意思呢，你不能穿得太光鲜了啊。这过去啊，有点身份的女子从穿着打扮就看得出来啊，男人也一样，而且形容女子有一说法叫做步步生莲，麒麟那是宝马良驹，真要是跑起来那是似追风闪电，打清幽观奔汾州300多里地啊，其实按理来说半天功夫就到了，可是因为不

物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继续给大家播讲这一段，听起来跌宕起伏，但实则是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你看啊，咱这可不是像其他影视剧一样，戏不够爱情凑，这三言二拍里就这么记载的啊。我在一开始没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光看标题我也挺懵，心说这赵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这不是应该讲孝道的故事吗？啊，千里之外把娘送到家，都误会了啊！是里边的男主人公是赵太祖赵匡胤，这女主人公。

名叫赵京娘，一位遭了难的绝世女子。赵匡胤机缘巧合之下与她相遇，莫名的缘分，再加上心里边正义感爆棚，这赵匡胤心说，我一定要把这赵京娘送回到山西蒲州，回到她的父母身边。当然了啊，有好多的听众，好多的听官都有一个问题，极具代表性的啊，是我们评书有新样的制作人，我们的君妹老师问了我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问题，说哎，赵京娘这爹妈还挺有意思啊，千里之外还要烧香，这为什么呀？家门口不行吗？不行，在古代啊，他讲究这个，要么就是回乡祭祖啊，你这个家乡啊跟你原籍啊可能隔着很远，要么就是听某一个地方可能香火比较盛，这个求签呢 啊有愿望啊都很容易实现，很容易得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千里万里他也不介意，这是古人一个比较唯心的思想吧，咱现在也不要信这个事情，但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啊，任何的事儿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哎，就让这赵京娘遇着赵匡胤这么一位侠义之士了。而且要说呀，这个赵匡胤确实他有这个实力，对吧？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介绍过，

说评书可以啊，做节目行。你说我跟人动个五八抄是吧？那不是让人按在地上摩擦吗？咱不会那个，所以艺高人胆大。而且来说，天生神力这个事儿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叫绝对力量面前，什么都是假的。你说面前站一大力士啊，跟你要比划比划，你会多少的武艺不一定能有用，可能都白给啊。所以在历史记载当中啊，这个好多的奇人异士啊，好多的侠士，好多的将军都是天生神力。这两期书在我的知识储备范畴之内，尽量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比方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大力士啊，这么一位著名的将官，是岳飞岳元帅手下的大将，叫牛皋啊，牛十二生肖那牛门那牛是吧，皋，我们江苏有一个地名叫如皋，那皋，牛皋。相传牛皋这个人是力大如牛，而且在岳元帅手下是战功卓著，忠心不二，后来不幸被奸人所害，是中毒而亡。也就是说，凭他本身的武力值，一般人害不了他，不能近身。这人有多大劲儿呢？传说啊，这牛皋那个时候还没成为将军的时候啊，每天靠打柴度日，每天扛着差不多500斤的从山里打回来的柴火到鲁山县城去售卖去。说这500斤柴火你得拿什么装，拿什么挑啊，哎，这牛皋有主意啊，打完这500斤柴火了，心想怎么也都跑一趟，打个二三十斤的不合适啊，打500斤拿什么装呢，拿起斧头来咔嚓咔嚓咔嚓砍一棵大树下来，把这大啪，赵匡胤把他桌子一拍，小小的殿下，你长贼人的志气，灭某的威风，你这是何？

0: 清晰。
1: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
4: 中国最具品味的影响力的声
3: 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5: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段宁辉。畅游金陵城，平安伴您行。南京交警提醒您，长假自驾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勿酒后驾车、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长时间疲劳开车，赏古都风光，做文明出行。